0: 把他的宝沙他就记得
1: 我别管啥费的事我没人爷我没人爷哎我说这个爷你要做别管我安排爷哎呀我那么老看我什么了我别人生意我不理你我别我费不我这没什么我不塞我别人生了我别我当上费不哎别这么当风声不接没无人接你们吧没人接你可帮你问你咋说啊接吧不配啊我别人接我别